发现没，稀里糊涂谈恋爱的人啊，有的时候短短几个月就结婚了，反而是那些什么都得想明白，谈了好多年，就是很难终成正果。有时候等你什么都想清了，对未来锱铢必较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未来的不确定性，认为现在的状态就是以后的状态，反而稀里糊涂的时候，更容易把精力放在当下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让音乐继续。

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乐坛正迎来它辉煌的时期，闪现了一大波个性突出、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们穿过流金岁月的烟云，留下了至今依然传唱不息的经典作品。

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1999年，光良品冠《想见你》专辑之后呢，光良开始投身在新歌的创作和筹备当中呢，就推出了《珍重》精选集和全亚洲的巡回演唱会。在2000年，还制作了刘若英、梁静茹、李心洁的专辑，以及和任贤齐、阿牛参加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演出。然而，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光良并没有间断个人新专辑的录制工作，反而是把生活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写进了歌里，寻找新的音乐，寻找新的音乐元素和情绪灵感，努力生活，继续创作。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险，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6: 可回收垃圾。
5: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7: 我干垃圾。
5: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8: 我才是干垃圾。
5: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6: 有害垃圾。
5: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当年成绩是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无可挑剔。他的苦情歌呢，有很多一律以悲字开头，声音富有着穿透力，悲怆而激越。如果说在参加歌手这个节目之前，他是一位好歌手，那参加完歌手之后，他可是一位十足的红。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和你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感悟。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把今天的心扫干净就行了，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心，明天有明天的落叶。

长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我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另一些人设想成花园，也有的人设想成宫殿。我身处90万册各种语言的书籍中，我发现我几乎只能看清封面和书籍。选自《七页》。
2: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非是野猫追赶着三两只鸟雀奔入丛林，远处江面上的一只小木船在漩涡里打转，无非是登高望远，拨云见月，孔雀开屏，豌豆开花。是啊，它们存在，甚至正在发生，但它们不会带领我离开此刻的荒岛。选自《达达荒漠》。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后多年，我将不少荆州花鼓戏的选段拷进了手机里。每逢走夜路的时候，山西也好，山东也罢，我总是忍不住再三去听他们。听多了，某种对身边万物的热情就不自禁从心底涌动起来。选自《三过榆林》。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地贴着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的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选自山河袈裟，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

0: 用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15年前，我曾经每日里在这车站进出，一草一木无不烂熟于心，所以一旦在站前的小广场上站立，那些埋伏在身体里的记忆霎时之间便就全都复活了。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时候，当我抬头望见头顶上的紫灯，竟然生出了今夕何夕之感，甚至怀疑自己不是在异国，而是在故乡的家门口。母亲和方言都近在咫尺。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你，梦境里你坐渡轮过江，从武昌到汉口，船行半途之后突然风雨大作，你手里的雨伞被大风卷上了半空，一如既往你害羞地扶着栏杆，眺望着雨伞越飘越远，全然不知道如何是好。选自《怀故人》。
1: 美文周末，李潇闻美文精选。

0: 在我幼小的时候，偶尔会登上荆州的古城墙，在当初的藏冰洞里消磨时光。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北门外的一棵皂角树，虽然它堪称高耸，却是形容孤高，说它天命将尽，每年春天却都生出丝缕新叶。选自《荆州怨曲》。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友谊一旦建立起来，它便一无所求，它就会发展下去。选自博尔赫斯谈话录。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90万册的国立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隔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隔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选自《沙之书》。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

0: 当我们读到确实令人赞叹、确实美好的诗句时，我们常常会大声朗读起来。一首好诗是不会让人轻声读出或是默读的。如果我们能这样默读的话，那就不是好诗。诗要求发出声来，诗总是让人想起它在成为书面艺术之前曾是口头艺术，让人想起诗曾经是歌。选自《七夜》。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选自塔德奥·伊西多·克鲁斯小传。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 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 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 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 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 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减40元，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
5: 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6: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7: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2: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我深信这就是一切，而我也再见不到，再做不出新的事情。选自《我的一生》，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约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她现在就获得这样一个储藏室了。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这并不能保证他们俩就会幸福。他们总是弄到后来距离越来越远，彼此烦恼。你既然得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你最好尽量少了解他的缺点。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婚姻生活是否能幸福，完全是个机会问题。一对爱人婚前脾气磨得非常透，或者脾气非常相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希望不管你以后在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都是真的过得好，真的开心，真的快乐，而不是因为别人看起来好那种别人眼里的快乐。希望你继续做自己，要永远积极。

向上，永远热泪盈眶，永远豪情满杯，永远坦坦荡荡。那些在追逐当中与风共处的日子，以及被风吹起的风景和心情，就是爱的最好意义。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0: 我可以。
1: 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他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

我们所经历的每个平凡的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了。你不能奢求任何事物永远屹立在那里，在行星划过的夜，连太阳照常升起，一切如昨，都是莫大的恩赐。所以今天开始，让我们认真而感恩地度过每一天吧。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在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天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

表啊，其实什么都不是，皮囊而已。在时间里，皮囊终会老去，最后所有的光环都会被褶皱吞噬，而灵魂不会。这里面包含着你走过的路、经过的事，还有你一生的思考。踏雪无痕是理想，泥足深陷是皮囊。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在任何关系当中啊，懂得相互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哪有什么天生般配的两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懂得包容跟迁就，而另一个呢，懂得适可而止。最好的爱情大概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道

0: 心疼我的不容易，我懂得宠着你的小情绪。我们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车有房有钱有权，其实幸福啊，应该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牵无挂。习
1: 惯了用文唤醒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有时候犯了累了，聊几句趣闻就睡得安稳，

0: 着。
1: 最舒服的关系并不是随叫随到每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会回复，然而两个人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聊了一整天，没看到没回复的话，我也不会胡思乱想的猜忌，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这样挺好。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没有癖好的人，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反之，一个人能够不要命的喜欢一个东西，那他也可能不要命的喜欢你。所以，如果你听得懂这句话，那我想你可能挖到宝藏了。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来，音乐送上。

人生苦短，在变老的路上善待自己，糊涂一点不较真，大度一点不生气，凡事看淡，一切随缘，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呢？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希望音乐可以治愈你。

0: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哦，想你。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

0: 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0，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 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
1: 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 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
2: 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
3: 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3: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 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5: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6: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要是能够像孩子那样去爱一个人该多好啊，毫无保留，完全信任，完全依赖，完全不知道会受伤，也没有想到过会失去。音乐当中或许也有着这样的一份心情。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在对的时间出现的不可能是错的人，在错的时间出现的也不可能是对的人。所谓对错，也许只是毫无意义的感叹，甚至只是一个借口。你对了，时间才对了。时间对了吗？接下来这首音乐应该也会对的。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

其实呢，王心凌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也有着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代表作，比如说年年年年，一个人的日子，前者是活泼俏皮，后者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都很适合王心凌。而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会让人耳边一亮，值得多听。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

0: 皮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 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 没有气色， 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 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105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 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来回顾一下齐秦刚出道的音乐之路，那是1985年，他才刚刚25岁。后来齐秦呢，在唱片公司遇到了考进来做音乐制作人助理的周志平、黄大军。这个时候专辑的制作人正好离职，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制作了齐秦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出没》。齐秦能够遇上这两位制作人啊，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他不知道从他们相识的那一天开始，周志平和黄大军就成为齐秦并肩作战的战友。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一个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吧？因为他不伤人，也不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现《锦绣二重唱》很多歌曲歌名啊，都自带治愈能量，像《明天也要作伴》《情比姐妹深》，单是歌名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那么的暖心。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母亲看出来了，娜塔莎在的时候，霍霍尔总是比平常高兴，和别人说笑，或者拿些轻松的话挖苦人，从而博取他的欢笑。但是等他走了之后，他就忧郁地用口哨吹着无穷无尽的曲子，迈着无精打采的脚步，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选自《母亲》。
2: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多人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在有生之年周而复始，重叠交错。人的一生往往比这些事物活得更长久。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他忽然爱上了这个地方，在最无聊的夜里，他骑车来到火车站广场，四个飞碟正腾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为什么会在16岁那年迷恋于此呢？大概是因为它的宽阔无度，与城里景色截然不同的风貌。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那是上午早晨留下的那一点凉气早已无影无踪，天空万里无云，太阳依然如故，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烤成灰烬。我们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追逐着，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

0: 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蒙头蒙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

0: 他想，我名叫水生，但我还从来没见过海，就在江上面渡过来渡过去，太无聊。他坐在沙滩上，有一朵乌云又停在了上空，他以为会听到海浪的声音，但是没有，海很安静，乌云也很安静。选自慈悲。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滩涂，海也是灰色的。我是去看冬天的海。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废弃不用的地平线，为我在草原和雪山升起，脚下尘土黑暗而温暖，大地也将带给我天堂的雷电。家乡的屋顶下摆满了结婚的酒席，陪伴我的全是海水和尘土，全是乡情。今天太阳的新娘就是你，太平洋上唯一的人，远在他方。选自献诗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选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只船停在荒凉的河岸，那就是你居住的城市。我的外套肮脏，扔在河岸上，我的心情开始平静而开朗。河水上面还是山岗，许多年前冒起了白烟，部落来到这里安下了铁锅。在潮湿的天气里，我的心情开始平静而开朗。这不是别人的街头，也不是我梦中的景色。街头上卖艺人收起他彩色的帐篷，选自《冬天的雨》。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

0: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早晨，我回到村里，轻轻敲门，一只饮水的蜜蜂落在我的脖子上。他想，我可能是一口高出地面的水井。妈妈打开门，隔着水井，看见一排湿漉漉的树林，对着原野和它整齐地跪下。妈妈，他们嚷着，妈妈。选自《春天的夜晚和早晨》。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夏天，如果这条街没有鞋匠，我就打赤脚站到太阳下看太阳。我想到白天出生的孩子一定是出于故意，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了解他，也要了解太阳。选自夏天的太阳。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2: 来到这时候，力而为学懂没有，便豁达是某种自由。

0: 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梦风的猎鹿人，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选自在昌平的孤独。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阳光像火，在这一溜红色肌肤上滚动，父亲身上发红，后来爆起了皮，多么可怕呀！有一天，我在阳光下看去，差一点大叫出来。父亲身上的皮肤像破棉絮一样，眼看着就要整张的从后背上揭下来。又过了许多日子，这些皮肤才变成了黑红色。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你听过海伦·凯勒说过的一句话吗？我发现生命是如此美好，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生活其实是简单的，不为俗事所累，反而能够保住我们的天真，顺其自然，把自己渡往想去的彼岸。

余生，愿我们能做一个快乐的傻子，心存感恩，把过去看淡，把烦恼放下，享受每一刻的美好。

每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些遗憾，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换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六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如果你看过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那你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个娱乐圈当中的常青树，她就是伊能静。1986年伊能静签约成为歌手，94年26岁的伊能静首次主演电影，导演也是大牌侯孝贤的作品《好男好女》。而也是因为侯孝贤的这部电影，她在1995年就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女主的提名。

回望人生，你会发现当你有了足够的阅历，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也会变得更加的多样。黑马在成为黑马之前，或许只是路边一匹并没有什么人在意的代步工具，那明珠在成为明珠之后，也未必就真的能够享受到束之高阁的荣光。有些珠子还很怀念自己的过去，自己还是快乐的瓦砾，被人踢踢踏踏滚来滚去。其实世界是丰富的，而它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取决的还是我们的目光。

生活让我们懂得了，不是眼泪就可以挽回失去的，所以不要轻易地流下你的泪，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

所以，请不要吝啬你的微笑。很多事情不会像我们预想的那样来进行，所以不要轻易的就对别人许下承诺。想要完成的目标，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所以请不要轻易的就放弃。这些生活慢慢教给我们的东西，并不是希望看到我们被打倒，而是希望我们经历了生活这堂课之后，变得更加的成熟和乐观。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

0: 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 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在我的身旁有不少人特别喜欢看田径运动的比赛，其实这项运动的魅力并不在于记录，人反正是打不过上天的，但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和优美却会从那个奔跑和跳跃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这才是这一项运动的魅力所在。如果你了解的够多，它会比任何舞蹈都要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来比可能都会显得有点矫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虚。当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当中跑来，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全身如风似水一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

在某些人的眼里，花可能是性价比最低的商品，既不能吃又不能用。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花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商品，因为收到花的一天，连空气都变得很温柔，一扫阴霾。我们可以愉快地把它插进喜欢的花瓶里，认真地从这个明媚的色彩开始，开启美好的一天。像是生活的浴室，家中总会有花不停地开放，也就是说，总会有好的事情再次来到，你也会收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鲜花。

敌总是渴望着碰撞，而且也曾经一度认为人和人是可以达到100%的默契和理解的。而那个阶段的我们，精神世界也像白纸一样纯粹，可以任意的创作，敢爱敢放弃，甚至敢于展示自我。这也是当初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坚持。后来无数的过来人一直会给我们一些劝诫，给我们一些建议，但你发现没，总有这么一群。

如果一个歌手只能有一个外号的话，那么王心凌的最重要的外号应该就是甜蜜教主。在很多80后90后的粉丝心中，王心凌就是青春的代名词。她标志性的大眼睛，迷死人的甜美微笑，还有嗲甜嗲甜的嗓音，是那个时代里典型的少男杀手。虽然时光荏苒，如今的甜心教主和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她依旧承载了大家共同的美好回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

路上，我见唔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

0: 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0: 北风开始急躁，谨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

0: 天可好好的休息。
1: 舒怡曾说，健忘和迟钝很多时候倒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方式，对错得失都无妨，只是想往前走，不再为难自己。人生好坏其实全在一念之间，活得通透的人大多可以一笑泯恩仇，而痛苦不堪的人，他们习惯于反刍失败。其实我们能掌握的唯有当下的每一刻，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他们终将一去不复返。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韶华容易逝，岁月催人老。在人生这条路上，不管我们怎么走，都会有遗憾，不论怎样选择，也都会有拿不到的东西。人到中年，看多了世事无常，看惯了人情冷暖，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谨慎。这不是一种怂，而是一种懂得，懂得了尽人事听天命，也懂得了放过自己。还记得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那一句俗话吗？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看过一本书当中讲到，当美食在前，你纠结要不要吃下去的时候，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如果它有助于你达成未来，就吃掉，如果不能，就不要吃。比如，你想在退休之后健健康康地四处走走看看，而不是躺在床上；你想要轻盈的、活力四射的身体，而不是臃肿。那么，一份甜点摆在面前，吃还是不吃，就一目了然了。去做更有助于达成目标的选择，而不是当下更容易的选择。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现在很多人还记得小胖老师袁惟仁，还有人记得他当年的组合凡人二重唱吗？凡人二重唱成立于1988年，成员包括主唱莫凡以及和声袁惟仁。92年和93年发行的专辑《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还有《大伙儿听我唱支歌》，凭借着他们拿到了第4届和第5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95年，他们发行了专辑《难兄难弟》之后，很可惜组合解散了，莫凡和袁惟仁转向了幕后。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当我们向一位时尚博主提问，如何从校园到职场，如何从学生气转成职场风，升了职如何从休闲自在的风格转换到优雅知性，这位博主给出的关键答案就是换鞋。他说，风格取决于鞋子，一样的穿着，只是换了鞋子，整个搭配的风格就截然不同了。同一条牛仔裤搭配平底运动鞋是学生气，搭配尖头高跟短靴就会散发成熟的气场。从你穿的鞋子上可以看到你的性格、品味以及真实的生活状态。

成长，很多歌手他们的歌路啊，在人生路上也会有很明显的转变。例如张震岳，他的音乐呢可以分成两个阶段。94年之前，他是一个阳光青春的少年偶像，对，你在电影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他。而94年之后呢，他是一个摇滚青年，加入纵贯线，好像更加能够把他这种摇滚的特质给释放出来。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在空调没有普及之前，每当盛夏的傍晚，武汉市的大街小巷就会被铺天盖地的竹床、躺椅、铺板塞满了。屋里热得似蒸笼，肯定待不得，只有在屋外乘凉。选自《夏天故事之武汉的竹床镇》。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恋爱的事最好不要去请教别人，自己听从自己的心好了。错了便错了，世界上哪有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感情？何况今天你觉得我的劝言有道理，三年五年之后，也许你会觉得我说的不对。起码我自己对曾经劝过我的人都是如此不感激，所以恋爱顾问式的话还是少说为妙。选自少说为妙。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我自小对信笺等物异常重视，即便写信给外婆，我也宁可把零用钱省下来去买最漂亮的信封信纸。所以我对一张美观的写字纸的欣赏不下于一件美丽的珠宝首饰，从来只想着私人信笺，却是做梦也想不到可以有私人原稿纸。女人多疑，但是女人会用手指头轻轻地跟随一个亲切的人写在信笺上的笔画。选自原稿纸信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2: 3062470003062470005342021394

0: 现在流行戴玉，甚至连凡是和玉稍微相似的石头也戴上，真是有点过分。我不会戴那些不白不灰不绿的玉石，不是说我有晶莹美玉环可戴，我并没有。但是负担不起完美，并不等于要接受不完美。何况在物质上我并不贪心，不要钱的东西也有完美的。如果一个适当的人把一条青翠欲滴的小草附在我的手上，我已经很惬意了。选自玉。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一个优异生中的优异生，无可否认是天赐聪慧的良才。我刚才所说的只是普通的优异生，因为大学逃不开书本的框框。一个资质平庸的人也可以苦读拿到水准以上的成绩，所以我说，在不能单靠书本，纯靠本身智力的环境下，才能评定哪一个是人才，哪一个不是人才。选自《优等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0: 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得气度雍容，十分有身份。如曹雪芹笔下的各位女子，无论在性格上有任何的缺点，他都不加以贬责，只显得一片虽然知道而不忍承认，更不忍贬责之情。这种感情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真实生活中有过真正感情的人才会存在。我想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曹雪芹就是贾宝玉的原因。选自《身份》。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白天走在街道上，看着蹒跚走路肩负着镰刀磨脚剪工具的老人，蹲在擦鞋箱旁边等待顾客的愁苦中年人，抬着又长又重的竹竿叫卖的高教补习人，他们做着的都是已经被淘汰的工作，但是那是他们唯一懂得的谋生方法。我不禁想，为什么有些人一分一毫都来得那么艰难？选自《天平的另一边》。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能令女人保持简单的男人很少，生命中有遗憾的女人从来不能简单，她的遗憾你填补不了，取代不了，那么她便会令你难以捉摸。本性纯良和本性邪恶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她快乐时便简单了。选自《最大诱惑》。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为什么办公室一定要像个办公室？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坐着不舒服的椅子，趴在不舒服的桌子上工作，对着白白的墙，看着挂满百叶帘的窗户？即使新潮一些的机构办公室，无论装修的如何够气派，也始终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为什么办公室不能像一间舒服的客厅，或者一个写意的书房，甚至一间随便的休憩室？难道人不应该在最舒服的环境下工作？选自什么？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我出生在汉口，从小由外祖母带大，在那些温暖的记忆中，我会时常想起外祖母讲的那些零碎往事，但那时只是倾听和好奇，直到祖辈们一个个离去之后，我才蓦然感到自己生命中一些珍贵的东西不见了。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连日下雨，阴晦不堪，小区里黄叶成堆，落红片片。武汉的冬天不是风吹来的，而是雨，是为一场秋雨一场寒。选自茶花开了。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武汉这地方一年之中花香不断，但浓郁热烈而形成一种气势的，还是属那广植于街头巷尾的香樟和桂树。平时不显山不显水的，即便是盛花期也不招摇，小小的模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自《飘香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小时候常听外婆在刀面底下和高头，后来得知老汉口人依着长江的流向，大致以江汉路为界，江汉路以东就叫底下，以西就叫高头。而在旧时的汉口，底下和高头可有着天壤之别。选自《汉口往事》。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6: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7: 都有男有女。
5: 对了，还有吗？
6: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外婆沉默片刻，眼神悠远地望着流淌不尽的江水，像是在喃喃自语。老汉口的故事是讲不完的，道不尽的，就像落在长江上的片片霞影，水流逝了，光还在闪动呢。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天的雨很特别，就像天公在跟我们玩恶作剧，经常是武昌那边的雨下得哗哗直响，汉口这边却纹丝不见。更奇的是，有时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对面站的人被雨淋成了落汤鸡，自己这边却还是艳阳高照。选自《夏天故事之雨后看红》。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2: 城市的霓虹交织在数字细胞与生存成为裂缝中暗涌的

0: 铁轨伸向远方，发出锃亮的光，乌黑而沉重的闪烁。蒸汽机头在浓烈的白色气团中夜游，黑得喘粗气。铁轨与机头使世界注满迷乱。凌晨四点的铁轨具有强烈的启发性，它们纵横交错，使夜与终点一同变得不可企及。我困得厉害，我把衣领竖直，把自己想象成站在铁轨上的狗。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我打开门，过廊里空无一人，全是水磨石地面的生硬反光，过廊长长的像梦。我就在这个时候记起了刚才的梦，我梦见了我的女儿。离婚这么久了，我一直觉得体内有一样东西被摘去了，空着一大块。现在我终于发现，空下的那一块是我的女儿。这个发现让我难受。选自《男人还剩下什么》。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我写这个小方块儿，亦是只求其真而已。我不想对自己的意见多做掩饰。如果我显得幼稚愚昧，那便是因为我幼稚愚昧。我并不想遁形，我只是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一旦把自己视作什么家或者什么界的人物，在我眼中已经是等于坐牢了。选自《作家》。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直能和自己的超级明星发生共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超级明星，将他们和时代划分，就不能成为其超级明星。也有些超级明星是永恒的，例如拜伦，他的魔力不在于他写过多少句好诗，而是他这个人的叛逆浪漫形象一直以来所吸引众人的情绪反应。选自《超级明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天涯，只是一句罗曼蒂克很豪气动听的话。这在实际的二十世纪如何去浪荡法，我倒想请个浪荡过的人说说。躲在租来的小房间里，一面吃酒一面发煤气，没有钱之时便跑去中国餐厅洗碗碟。很多不面对在异乡行一步也得花钱的现实，而却豪气的要去闯天下的人，便会遇到这些令人丧气的事。选自有些留学之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

0: 她是香港著名女作家，做过电视台新闻编导、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和黄沾的爱恨离合是香港文坛最传奇的故事。她是林燕妮。
1: 遇上一个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有他的记忆，过一生了。选自《一个杨过误终生》。
0: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语文往往误导了我们，很多人因为自命不是什么大好人，便干脆连小好也省掉，不再做好事。须知人性是天性，语文却是自己制定的。有些事情在言辞上说不出道理，但是你自己心里却知道实在是有道理的。选自《半个好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转身离开。
1: 女人喜欢崇拜英雄，因为英雄使女人觉得自己弱小美丽。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女人都不喜欢永远勇敢顽强，女人是喜欢想象自己受到庇护的。一个找到自己的主人的女人是一个快乐的女人。一个足下有千万崇拜者，但是找不到一个强于她保护她的男人的女人，不可能会真正的快乐。选自赛车英雄。
2: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选自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假如生命是树，要一心一意把根扎向大地深处，哪怕脚下是一片坚硬的岩石，也要锲而不舍地将根须钻进石缝，吸取生的源泉。在森林和沃野做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很美妙，在戈壁沙漠和荒山秃岭中做一棵孤独的小树，给迷路的跋涉者以希望，那就更为光荣。假如生命是船，不要停泊，也不要随波逐流，我将高高的升起风帆，向着未有人到达过的海域。选自《生命》。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写故事的人大致上是觉得人生充满琐碎杂质，生活又很单调，周遭世界也不怎么迷人，只好动脑动嘴动手捏造些有意思的人生出来。对我们这些看故事的人来说，一个又一个被捏造而成的人生是值得观摩的，是可能有启发的，是可提供自我安慰的，是我们这暗淡世界的绚丽橱窗、神秘出口。选自《痛快日记》，
1: 每文周末，蔡康永，每文精选。

0: 每一滴水都有它出生的地方，只是当水滴遇到别的水滴时，再遇到别的水滴时，再遇到别的别的别的水滴时，它们就变成了海，每一滴水再也不必认它的出生地。选自有一天啊宝宝。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6: 倒掉吧，我不吃了。
5: 不被善待的粮食，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交往和恋爱当然不一样，交往可以有各种含量，爱情、照顾、陪伴、钱、人脉、名分、保障，所以妥协的空间越大，这边多一点，那边少一点，整场交往也仍然有意义。而恋爱不一样，恋爱就只是恋爱，里面如果没了爱就不成立了，没什么可腾挪商量的。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上我的沧桑，不管天堂地狱。
1: 跟我走。
2: 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这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世界与我互相而已。选自给无聊大人的诚实短信。
3: 每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恋爱时脱口而出的诺言都是真心的，如同季节到时树梢结成的果实那么真。只是你也知道，果实从梨树的那一瞬

0: 就开始快速地迈向过期。若没能及时吃掉，再怎么香的果都会变得腐坏难闻。所以啊，恋爱中的诺言到后来常令我们难受，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初就虚假，他们很真，只是过期了。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耶。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耶。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风景。选自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人间不会只有单纯的快乐和幸福，快乐和幸福总是夹杂着烦恼和忧虑，半甜半苦，悲喜交集才是真正的生活。这个世界上不是事事都要争个明白，有时候糊涂一点反而更好，才能活得更加从容和大度，不执着于悲，不沉浸于喜，拥抱生活，半醒半醉才是大智，半得半失方得圆满呐。

人生就是在得失中不断成长，一半得到，一半失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生方得圆满呢。

在繁忙都市中隐忍压力的时候，阿兰用纯净直抵人性的歌声激荡着无数脆弱的心灵。不知不觉间，这个看似外表柔弱实则坚韧无比的歌手，竟带着一颗不甘的心灵走了这么远。凤凰于飞，繁华的都市中每一步都有落空的可能，阿兰却踏得步步坚实。凤凰来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过度的清醒会让人觉得薄凉冷漠，过度的沉醉又会让人感到浮浅迷离。所以啊，完美的人生应该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

0: 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5: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6: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4: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4: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5: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7: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

正仪胸线中玲珑剔透，高亢婉约，还有清亮帅质，令人会随着歌声的高低起伏，心情也跟着波动不已。你会发现他的嗓音跟音乐相结合，平淡自然，就像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徐佳莹的嗓音清浅柔婉，有气若游丝的飘忽感，不是大名大放的悲欢，而是蜷缩和逃避的孱弱。这种安静的歌唱流露出的缠绵不舍的情绪，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胆怯。

命运的一切馈赠其实都暗地里标注了筹码。人生有得有失，舍得之间是分寸，是取舍，更是境界。

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慢慢的温柔。最好的礼物是你对我有耐心，并愿意偏爱我，让我知道在你这里我有满满的安全感，我是被爱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式的，西音式的，高金式的，英文式的，拉车式的，格下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你要式的，再见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

文章的歌声略带一点哭腔，曲子低回时就将愁绪压抑，到了高音部分又会打开胸怀，不过也多带着疑问、无奈和叹息的情感。他的歌不少都有抑郁苦情的歌词，并且善于使用拉长拉宽的时空。

人有时候难免会觉得非常的疲惫，不管在精神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但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要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你要好好努力，知道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考试工作要竭尽全力，拼完了要给自己奖励，就好好休息。各位，知道了吗？

范玮琪让人心仪的是她那一份大女孩的爽朗，长长的脸型，长长的直发，长长的身姿，歌声、笑容、气质，还有她通过歌声表达的那种自如自信的心声，都让人觉得欣赏。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黄格选独特富有内涵的形象气质，跟黄氏情歌的经典传唱，搭配行云流水的实力演技，还有荧屏上风格多变的角色塑造，是让扮相一古一今，气质一书一雅，歌声一动一容，也是因为这样的多变被大众熟知。

有时候我在想，也许这就是生活筛选我们的方式吧。它会在某一个时候呢，给你带来一片黑暗，再从黑暗里甄别我们。那些已经放弃的人，就永远不会知道，默默等待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而执着等待的，生活总会为他升起照亮他的红日。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定要记住的是，逼自己一把比放过自己一马强多了。去看看你奋力拼搏之后得到什么结果，去看看努力之后的你未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离你的理想生活又近了一步呢？

各位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可以自己哄自己开心的小机灵鬼，不用在意太多流言蜚语，疲惫的时候就好好休息，难过的时候告诉自己会过去，平淡的日子都为自己创造惊喜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呢，放弃什么都可以理解。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时间并不是解药，但解药藏在时间里。时间并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它会让你原来怎么都想不通并痛苦纠结执着的人和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常说给一点时间，那其实应该是给时间一点时间，让开始的开始，让过去的过去吧。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说的是，干嘛要生气呀？对呀，干嘛要生气？多傻呀！身体是自己的，心情是自己的。都说生气十分钟等于熬夜五小时，你要知道，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都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人品就是你最好的运气。所以简单点，善良点，努力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少生气哦，多笑笑，不为别的，就为自己。

真的很像是一个柏拉图的精神贵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眼神常常忧郁。对于精神偶像这一个称谓，除了这些经典旋律，张国荣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也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我看见星星也已对你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0: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1: 早知会有这一天，所以我并不埋怨。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如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我们每个人都有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分别是接受改变和离开。不能接受的就改变，改变不了的就离开。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在爱如潮水之后，张信哲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巅峰黄金期。1995年专辑《宽容》让他拿下了第二年台湾金曲最佳男歌手奖。过火不要对他说这样的歌曲在当年更是风头无两。

喜欢一个人就好像做数学题一样难，绞尽脑汁，小心翼翼，好像也得不出正确答案。可不一样的是，做不出数学题的那几年呢，过去了就过去了。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你喜欢旅行吗？在熟悉的小城，赶不拥不挤的城市公交，看绚烂的日出日落，去吵闹的夜市，体验人间烟火，在探寻深巷里的美味小吃，去古旧的小酒馆坐一坐，喝得微醺的时候，可以在昏黄的街灯下散步，欣赏温柔的夜色，感受平凡又动人的小城烟火。

千次的探究便有一千种的伤痛。杨宗纬沙哑的嗓音给歌曲架起了催泪的格调，几乎没有修饰和渲染，从口吐烟圈的无所谓到默默的念白，杨宗纬把他的每一个音乐表情都融汇到歌里。

什么有的人会那么喜欢落日呢？因为这就像极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算会一点点沉下去，明天照样会升起来。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情感当中最好的幸福，我想应该是有人愿意为你让步认输，主动的跟你说对不起，未必是真的对不起，而是更舍不得你。先联系你未必没有生气，而是更在乎你。因为深爱，所以甘愿宽容，因为不想失去，所以宁愿受委屈。你要知道，一个愿意为你放下骄傲的人，才是最疼你的人。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原谅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再次信任就没那么简单了。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活着就要善待自己，别跑到别人的生命里头当插曲。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你来我热情相拥，你走我坦然放手。

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命运将你推向任何一种层面，都别奇怪，别怨天尤人。它并没有剥夺你幸福的权利，在任何一种生活里，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我想并没有偶然吧。如果一个人务必要得到什么，并且最终得到了，这就不是偶然了，而是他自己的功劳，是他的意愿将他领向了那里。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努努力把这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就有转机了。生活当中绝大多数难题都不是解决掉的，而是我们稀里糊涂的就这样过去了。活得太目光长远，或许会容易累吧，只过好当天的日子，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远处

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它是最美好的，明朗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希望你的生活不是什么暧昧的爱，间接的厌恶，表面的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这段话，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0: 时认识张韶涵的时候，是因为《Journey》这首歌，单纯干净的声音和穿透力，让人觉得是云中漫步。而歌曲《遗失的美好》伴随着电视连续剧被大众所熟知，他用坚定执着的嗓音唱出年轻人历经恋爱之后的甜美和苦涩。在张韶涵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当中，既有童真，又有着不加修饰的高亢。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都展现张韶涵多变的一面。
1: 神经错乱太久，放弃深度研究，每个物种都有几种方法。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我和你分享的一点生活心得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积极起来。比如说我今天想跟你讲的是让自己忙一点吧，忙到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儿啊就这样悄悄地远离你或者被你给淡忘掉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可以让你看透很多东西，所以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有这么一个女人，只要你听到她的声音，大概都会爱上她。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李宗盛说的。而她口中这个女人呢，就是林忆莲。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喜欢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对你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怀。在你的一生当中，没有人有义务要对你好，除了你的爸爸或者是妈妈。至于那些对你好的人，你除了要珍惜感恩之外呢，也可以多防备一点，因为每

0: 每个人做每件事儿，总有一个原因。他对你好，未必真的是因为喜欢你哦。所以，请你搞清楚，不必太快的把对方看作是真朋友，以诚相待就好了。
1: 仿若梦境，深处相思。

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爱这两个字或者这个话题呢，从古到今一直都在被热烈的讨论着。世界上可以说并没有最爱这回事儿，爱情只是一种瞬时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绝对会随时日心境而改变的。如果你的所谓最爱离开了你，那请你耐心的等候一下，让时日慢慢的冲洗，让心灵慢慢的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淡掉。不要过分憧憬爱情的美，不要过分夸大失恋的悲。

情感总是会让人更懂事，慢慢的成长起来的。一个爱胡思乱想的姑娘跟一个不爱表达的男孩注定是不会走到一起的，就像你崩溃到凌晨四点，他睡到八九点才自然醒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听歌。

可爱。事情好像往往都是这样啊，你感冒了，你发现周围到处都是感冒的人，你丢了一条狗，随后你就会发现满大街都是流浪狗，但是都不是你丢的那一个。人的境遇就像是一个筛子，筛选了落到我们视野当中的人和事。人只要一旦掉进一种境遇里，就会像一颗吸铁石一样，把所有的铁屑通通都吸到身边来。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这里的音乐，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我们常常发现耳边总是有着各种等待的声音，比如说等我有时间了，等我有钱了，等我退休了，于是各种美好都无限制地往后延了。有一些永远等不到，有一些即使你等到了，是不是还有当初的心情和当初的那个人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和你共勉，让我们共同来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爱笑的人。高兴就笑，你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呢，当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快乐并不是懂得如何快乐，

0: 过最本真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歌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林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谢谢你喜欢我的节目，并且一直在停留。这里的音乐呢，也是每天给你的一个可口甜点，当然也会在音乐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的，最舒服的关系就是相互换位思考，相互妥协，相互温暖。

0: 来说一段故事啊，方文山曾经爆料说呢，周杰伦曾经将青花瓷听成了青蛙池。他说，当初我刚把构思告诉杰伦的时候，他就听成了青蛙池，还问我是不是用青蛙跳进池子里来表达深沉的爱情。
1: 我要你，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拒绝了别人的求爱，他自然会去找更合适的人相爱。拒绝了别人的求助呢，他自然会去找更合适的人寻求帮助。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别人失去爱的勇气，丧失前进的能力。相反，如果你不敢拒绝，这才是纠结了自己，耽误了别人。其实拒绝别人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个张国荣一生成就无限，倾国倾城的容貌，独一无二的嗓音，无论是在影坛还是歌坛，他都是近乎完美的。有网友这样评价他：百年黄家驹，千年张国荣，世间再无李小龙。这可以看得出大家对张国荣有多么高的赞誉。
1: 夜风凛凛，独

都说相爱容易相处不易，那相爱容易呢是属于五官，相处不易呢就忠于三观了。很多情感之所以很难走到最后，往往是因为两人的三观不同。有些事情可以改变，但是与生俱来的思想认知观念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只要彼此精神上门当户对，才不会在情感里如履薄冰啊。

林忆莲其实并不算天生的好嗓音，她和同班同学陈慧娴啊是同时间发片的。早期的唱片当中，她的声音明显很稚嫩，没有经过雕琢。可是林忆莲很努力，不断地打磨声音。她的嗓子刚开始走的是甜歌路线，后来越唱越亮，到了成熟阶段呢，又收敛内敛下来。现在年龄渐长，但是嗓子更加的收放自如了。尤其是近几年演唱会现场呢，都是 CD 水准，让大家惊叹的海豚音、怒音等等，他早在90年代就用得滚瓜烂熟。可是他从来不会卖弄技巧。

欧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的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唱歌的人呢，则是26岁的王杰。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在很多小瞬间会想起某些人某件事，比如说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有些人明明已经爱不到了，但是偏偏呢也忘不了。生活总是会这样，会有突如其来的遇见跟始料未及的喜欢，也总会有猝不及防的再见跟毫不留情的散场。有些人爱不到忘不了，有些事可能偶尔会想起，但也只能是想起了。

周渝民唱起歌来真的就很像偶像剧《流星花园》中花泽类的个性一样，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呢，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的这个定位，将曲风和歌词调整为这个方向，同时还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之前请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够将花泽类或者说才能够将周渝民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词当中。

看到这样一个话题啊，为了热爱的事情努力会有多快乐。好，我们看到某个综艺里面舞蹈生为了舞台熬夜练习，看到某个视频当中每一个女孩都散发着自己独有的魅力。人生本来如此，喜欢的事情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唯有热爱才可以抵御岁月漫长。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张宇曾经对他的妻子说，今后我的每一首歌都是为你唱的。之后呢，他真的用几十年时间去兑现自己的诺言。我想只有用心唱出来的歌才能够打动人心。

请相信，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耐心一点，给好运气多一点时间。 Change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这样问自己，其实用力地走下去才会知道吧。你既然认准了一条路，又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呢？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

久处不厌，闲谈不烦，从不敷衍，绝不怠慢，这16个字应该是概括了最令人愉悦的关系，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虽然我们总是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真正好的陪伴一定不是强迫的，它是气场相合的两个人发自内心的互相吸引。

吵架有的时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而它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就是我希望你的心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才会那么大声。

北辰呢有个很有名的哥哥，他的名字就是潘协庆。潘协庆呢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是他很少自己拿到台前，自己拿起麦克风去演唱，只是把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去传达。不过呢，感觉潘美辰和潘协庆这两兄妹啊，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美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宽容有时候就是忘却，学会忘却，生活才会快乐。宽容有时也是忍耐，忍耐能够使灵魂安宁，退一步，天宽地阔。

0: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连自己都能被感动。
1: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在音乐之外啊，周杰伦身上有很多很囧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有一次他逛公园帮歌迷来遛狗，离开之前呢差一点就被狗咬到了。歌迷手机没电，要回家拿 iPad 和周董合影，于是呢他就在原地等，而且还帮歌迷遛狗，但是呢这只小狗竟然完全不买这位偶像天王的账。

生活是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的，他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一辈子有耐心去做一件事，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这也想做那也想做，多路出击，最后只会一事无成。所以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做好一件事情，这么简单的道理也是很多人不懂的。

不要过分的依赖友谊，或者花很多时间去猜度身边的人对你是否真心。一个人生活不会死，体会孤单呢是成长的必修课，谁都要经历的。人生路漫漫，如果有一段路实在没人陪你热闹同行，你要给自己说，走过这段就好，前方有更好的风景和更好的人在等着你。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在你没有爱过伤过之前，你还是不会懂得该如何分配时间，如何控制自己，如何正确的或者好的去爱别人。在你还没有面对爱情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他有初步的猜想，可是前方有很多无法预测的波折在等着你，一旦发生大大受挫。那些连你自己都无法确定的因素，可能会在日后的成长当中改变你，改变那个女孩，改变那个男孩，甚至让你与现在的自己判若两人。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

阿妹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可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些样子，那些你看起来觉得毫不费劲的人，实际上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你被他们的光芒所吸引的时候，你没能看到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那些闪闪发光的牛人跟你的不同，其实只是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抱怨，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做该做的事儿。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人在一起啊，合拍不合拍太重要了。所谓的门当户对，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而是指两个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能够为了一样的目标而并肩同行着。如果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或者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那多

烦心，能聊得来真的是太重要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音乐当中的一些生活感悟。接下来让歌曲继续。

这世上不是只有烈酒才能醉人，不是只有热恋才会刻骨，有的时候一份清淡更能历久弥香，一种无意更能魂牵梦绕，一段简约更是可以维系一生的关系。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新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 唇、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改编了很多秦泽广明的作品，那这一首《朋友》呢确实很好听，向怀雪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好像情感意识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我们总是会被突如其来的缘分砸伤，把这些当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题。有些缘分终归是南柯一梦，瞬间的消逝变成了平踪过往，而有的缘分却落地生根，扎进你的生命中，从此纠缠不清。

0: 也不是你冷了就会有红泥小火炉。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几处不为人知的暗伤，等待时光去将它复原。
1: 生命的机场召唤一手做我伙伴，时空里穿梭

一念花开，一念花落，这山长水远的人世终究是要自己走下去。人在旅途，不断自我救赎，不是你倦了就会有温暖的巢穴，不是你渴了就会有潺潺的山泉。

锦绣二重唱呢，成立于1995年，他们风格清新又很生活化，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

能够耐心听你讲，可不必做太多特别的事情。两个人相爱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用更多的耐心在对方的每一件小事上。我碎碎念，你安静听，再时不时给一些回应，而不是那种嗯啊哈啊的敷衍。在每个细节里会告诉你，你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